0: 福神父在中国传教30年，他有稳定如磐石的信仰，对天主有亲密愿意牺牲的爱，深刻和真正的谦虚，不容许自己松懈的刻苦精神。重要的是他发自内心无穷尽的拯救灵魂热诚。福耀瑟神父同中国教友一起经历了30年的苦难，大家同甘共苦，他付出一生远渡重洋为拯救大家的灵魂而作出牺牲。但是同时他在中国所经历的考验和磨练亦成就了他成圣之路。
1: 1852年4月15日，小福耀瑟在奥地利出生，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1875年7月25日，福耀瑟晋铎成为神父。在一次听讲道的时候，福耀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圣召，幼童饥饿求食，却无人分给他们。这句圣经中的说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好像千千万万可怜的被遗弃的中国人正是伸手恳求他，请给我们生命的食粮。从此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

美丽的维也纳，我的故乡，有一日我会重新回来，但愿到其时可以满载而归。如果不是回到欧洲，就是回到永恒的家乡，在救主的慈爱中永远安息。

1879年3月2日，在派遣礼中，我跪在圣体中的可爱救主面前。宗座大使将教宗颁赐了大赦的全教十字架挂在我胸前，将我可怜的生命奉献为主服务。

今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日，它将会深深地印在我记忆里面，永远都不会忘记，直至我回到天香那日为止。如果一切顺利，感谢天主，就算一切不顺利，都是感谢天主。哪怕用汗水，甚至用我的鲜血，只要能够为天主拯救一两个外教人的灵魂，我就心满意足，在尘世间就已经拥有天堂。

兄弟们，希望我哋好快能够喺中国欢乐重逢，再见啦！翻到故乡嘅圣马尔定堂，可爱嘅学生为我安排咗一个小小嘅送别会，最后佢哋个个喊到收唔到声，佢哋嘅喊声真系已经将我嘅心撕裂咗。

0: 父母亲大人，如果你哋准许我离开，去到遥远嘅中国传教，我会好开心。但系如果你哋唔赞成，即使冇你哋嘅批准，对唔住，我都会去。就算只系能够拯救到一个灵魂，我都要去追寻我嘅梦想。我哋屋企能够有一个传教士，系天主嘅大恩。呢个光荣，就算用奥地利国王嘅皇冠同我换，我都绝对唔会放弃。
1: 传教士其实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一个有血有肉的心，有同样的思想。

0: 长的感情没什么不同。当他见到慈爱年迈的父亲、善良的母亲，还有兄弟姊妹心痛万分，泪如泉涌。
1: 慈爱的父亲，抹干你的眼泪吧。善良的母亲，让你的孩子走吧。天上的慈父会带领他，光照他。玛利亚，天主的母亲，会照亮他前进的道路，使他能够将大洋彼岸的弟兄们从魔鬼加给他们的沉重枷锁中解救出来。

0: 我会时常举手向天为你们祈祷。
1: 沈母剪了福神父一束头发作为纪念，现在就成为福若瑟神父的圣读，收藏了在教会。
0: 回首遥望，依依不舍，离开故乡、朋友、父母，这一切一切简直不可思议。望住前路，内心忐忑不安。我问我自己，你究竟要做咩？我听到我内心的声音话，冇错，我要为实现我的梦想，为天国拯救灵魂。当我听到我自己的这把声音，我伤痛的心就慢慢恢复平静。

0: 1879年3月15日，福若瑟神父在意大利的安科纳海港上船，开始长达36日充满艰辛的航行，起程去香港。
1: 客轮摇晃得好剧烈，我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我瞓在床上，日日忍受住晕船浪的可怕之外，苦不堪言。有时候我会为能够完成到日课经而感到庆幸。我们在一间又暗又黑又窄又细，好像地牢的简陋船舱里面住，我好像感受到基督十字架的痛苦，没有任何安慰，更加有被遗弃的感觉。只有在这里举行弥撒的时候，给到我最大的喜乐。庄严的海浪声就是我们纯朴的圣乐，辽阔宁静的航线上见不到任何船只，看不到任何岛屿，除了水依然是水。

清明节嘅时候，子孙会贡献猪肉同埋鸡肉俾祖先，但系祖先只能够享用从香烛中升起嘅香烟，而美味嘅祭肉就只能够由佢哋嘅子孙分享。为咗可以心安理得咁享用祭肉，啲子孙至少会喺祖先面前拜拜。

盐田仔全村大约70人，全部都是教友。我经常同一个中国教友带埋弥撒用嘅圣桌、一张席、一张床单，仲有枕头，去到小岛做弥撒同埋过夜。

0: 早晨火早晨，阿姐早晨阿姐，今日十五哦，按照我哋金罗姐啊，你去唔去哦？好啊，我哋一齐去金罗姐啊，金再来俾啲神父食，神父听咗包邀。
1: 中国语言好难学嘅，同一个字可以有唔同嘅发音，但系有时唔同嘅字又可以系同一个发音，意思就非常唔同。就好似我个福字，可以系好意头嘅意思，亦都系福音个福，但系福道个福咧，又唔系我个福；回复个福咧，都唔系我个福；蝙蝠个福，亦都唔系我个福。你话复唔复杂咧？复杂个福又唔系我个福，真系一幅布咁长。喺呢个咁细嘅香港，仲要有几种方言，好似有广东话、客家话、围头话，全部发音都唔同。虽然唔使再坐船，但我依然系有啲晕啊。今日我用中文听咗第一个告解，虽然我竭尽全力去听，但系都系无济于事。
0: 神父，神父，我想攀升供啊，我要吹啊！孕妇及早给神神，祝问者阿门。

0: 神父光复准我催人交界，我前两日啦，隔篱一只阿嫂借来问我家人嘛，我呃几下五毛啊，叫问我家糖哦，我要呃几下毛啊，叫问我家醋哦，我都要呃几下毛啊，佢只后楼哦，不太冷，叫问我烧衣柜哦，我要麻烦佢探险柜，叫再问我烧衣柜。我要再麻烦佢探险柜，探险柜，探险柜。
1: 我以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宽恕你嘅罪。
0: 神父其实有冇听到我讲乜鸡东西啊？其实听住咧，有冇原谅我啊？我当听住原谅我啊，我唔知佢讲乜鸡东西啊，叽里咕噜出嚟，唔知讲乜鸡。天主保佑神父。
1: 天主，请宽恕我，一个欧洲人真系听唔明咩叫探险句嘅，求主宽恕。

我用了不够一个星期的时间走匀了全个大屿山。我们刚刚踏入村里面，这里的郊外人就对着我大喊大叫，拜天主的洋鬼子，还有石头在我身边不断飞过。真的感谢天主，我竟然安然无恙，丝毫无损。这个岛上一间教堂都没有，今晚我就只能够在庙里过夜。哇，不是吧，有人杀死了一条可怕的蛇，还说要煮来吃。一位71岁的善心老人答应将他的房屋送给传教士使用。有了传教所，我们就可以派一位传道员来，传教士亦都可以定时过来，传教工作就可以在这里顺利开展了。他们煮好了蛇羹，然后吃得津津有味，说好吃过猪肉和鸡肉。仲话食咗之后，呢、这个冬天就唔怕冻，但系我宁愿冻僵我都唔会食。如果当时我哋嘅元祖父母阿当阿瓜系喺中国就好啦，佢哋肯定食一条蛇而唔会食个禁果，咁我哋咪冇原罪咯。

敬爱的总会长养生神父，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新的世界，传教士的初学院香港，这里所有东西都不同，造物主赋予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同的禀赋，要学习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中国人的性格，这些不是一日甚至一年可以做到。有些人永远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内在，另一个是外表，两者自相矛盾。而我一个欧洲人身处中国，真的有些无所适从。有些人表面上谦恭友善，彬彬有礼，但有些人会冷酷无情到将仔女遗弃，教会门口经常会有被遗弃的婴孩，中国人传统重男轻女，你没办法相信有母亲会毫不犹豫想尽办法将自己的亲生女去换一个仔回来。而令我感觉最痛苦的是，这里的人对我所传的福音表现极度冷漠，但是就对鬼神热诚叩拜。仇恨传教士的人有好多，我的道路布满荆棘，一派死气沉沉，有时候令到我感到压抑疲倦，油尽灯残。

但系当你见到好多人，寻日仲系轻蔑咁唾骂传教士，今日就转变咗成为温良嘅羔羊，喺十字架面前谦卑、俯首、叩拜，你冇办法相信呢个情景系几咁令人感动。

小小嘅羊群，你哋要忠于你嘅善牧，愿你哋嘅人数与日俱增，愿你哋嘅帐幕日渐扩大，以便将你哋不幸嘅兄弟姊妹尽数容纳。时间真系啱啱好，就喺佢哋终于听得明我嘅中文嘅时候，我就要离开香港去山东传教，又要重新学习唔同嘅语言啦。感谢天主，我而家感受到你派遣嘅意义，我好快就可以到达山东，我嘅梦想又再迈进一步。普世传教士所作嘅牺牲，是为了能够使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加入天使歌咏团的行列，共同向羔羊咏唱圣圣圣的永恒颂歌，一心一意，只为能够令到教会花园中的生命树欣欣向荣，绽放鲜花。

望教者好零碎咁分布喺唔同嘅村庄，我同传教员只有步行，由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不停去做探访同埋传教。各位小朋友，这个钟表有一个聪明的创造者，而在我们身边周围这么美丽的花草树木、猪马牛羊，都是有一个聪明的创造者。天地间

朴实无华的农民同温文尔雅的城市人都一样，都是那么客气和友善。当你走入一个家庭，所有人都会站起身告别的时候，他们又会很热情地送你走到好远好远。

0: 我为普通农民的教养感到惊讶，他们都是目不识丁，但是就对3000年前的历史如数家珍，了如指掌，还成日都会引用孔圣人的说话，嘴里面经常都会讲一些意味深长的格言。
1: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已，
2: 半丝半缕，行廉物力为艰，
3: 工欲善其事，
4: 必先利其器，
5: 而未雨而绸缪，
6: 无林渴而掘井。
7: 有朋自远方来，
8: 不亦乐乎？
4: 主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再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我的朋友。
2: 吾日三省吾身，
3: 你们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远，但肉体却软弱。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毁谤你们的祈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3: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5: 保禄中途说：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藉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9: 你们应全心信赖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行径。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主，远避邪恶，执意细听智慧，专心寻求睿智。
7: 因为天主的爱藉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5: 福神父，有位领了洗的教友，他现在说不想再做教友了。
9: 一旦领了洗的教友就终身都是教友，他是谁？就
5: 是李若望，他经常挂着睡觉不理我们。
9: 好，你带我找他。李若望，你为什么不回圣堂又不办告解啊？即刻起身跟我一起回圣堂吧。
10: 神父，你不要再烦我了，我不再做教友的了。你知不知道做教友很麻烦的？一早起身要念很长的早课，夜晚黑要念30多篇晚课经才可以睡觉，主日又不可以做事，平日又怕做错事，做错事犯了罪又要办告解，不做教友就不用烦了。
9: 大家过来，我们跪下为这个可怜的人念玫瑰经，祈求天主怜悯他，免得他丧失宝贵的灵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欢喜一端，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意明见圣义国临界。钦颂荣福天主圣父及圣子及圣神，吾与其和光，以待永远及世之世，阿们。欢喜五端，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儿佳。
5: 因父及子。

0: 及圣神之名，阿们。
1: 你若望，即刻起身同我翻圣堂啦！
2: 我唔去啊，我瞓觉。
1: 嚟，我哋跪低，继续念玫瑰经。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痛苦一端，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意明见圣依国。阴众荣福，天主圣父及圣子及圣神，唔愿其祸光，以待永远及世之世。阿们。痛苦五端，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而家。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你若望，你领洗的时候已经成为耶稣的信徒，现在你不再做信徒了，意思即是你愿意接受魔鬼，不再接受耶稣了。来，我们继续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荣福一端，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意明见圣义国。阴众荣福，天主圣父及圣子及圣神，吾与其和光，以待永远及世之世，阿们。荣福二端，万福玛利亚，
2: 你赢了，我跟你回圣堂了。
1: 好，我哋一齐翻圣堂啦！
2: 翻圣堂瞓觉得唔得啊？
1: 你要告解先啊！
2: 吓！
3: 中国人热诚而又坚强嘅信仰系非常崇高，而且系天上嘅恩赐。同一啲冇信仰嘅人接触得越耐，我就越觉得信仰更加美丽同埋可爱。从我内心嘅变化，令我发觉我终于明白。中国人，中国人实际上是站在各个民族的顶端，他们所缺少的只是基督的信仰。

咁样嘅圣宠奇迹，令地狱毒龙气急败坏。一个卑鄙嘅家伙，趁住夜色放火烧咗教堂同埋传教所，对成个沂水同埋蒙阴地区嘅传教事业造成一个沉重嘅打击。

0: 妹仔呀，翻嚟啦！
1: 翻嚟啦！翻嚟啦！
0: 乖女乖女，翻嚟啦！
1: 翻嚟啦！翻嚟啦！
2: 锁住佢，锁住佢，锁住佢，锁住佢，锁住佢，锁住佢，锁住佢，锁住佢，
3: 换埋佢，
4: 换埋佢，
5: 换埋佢，
6: 换埋佢，
7: 换埋佢，
8: 换埋佢。

地方官将一个无辜教友毒打致死，他将我们的新教友和一些修建教堂的无辜教外人毒打了6600大板，个个被打到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都反过来安慰伤心悲痛的

0: 佢哋相信最后时刻已经嚟到，福神父提醒佢哋发痛悔，赦免咗佢哋嘅罪，就如圣斯德望一样，他充满了圣神，注目向天，看见天主的光荣，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
1: 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吧。

主，求你宽恕佢哋，唔好向佢哋算呢笔罪债。假如你哋认识我所传嘅教，咁你哋一定会对佢兴奋不已，而唔会好似而家咁势不两立。

0: 我哋企翻起身，互相对望，个个都手伤流血，鼻青脸肿，披头散发，污糟邋遢。但系我哋个个嘅心都充满住来自天主嘅喜悦。
1: 时间已经系朝早九点钟啦，佢哋身负重伤，踏上漫长嘅回归路上。
0: 迫害嘅烈火喺好多地方熊熊燃烧起嚟，司法结果判袁凌清白无罪，系我强迫大家信奉天主教嘅，好多人唯有携带家当离乡别井，流亡异地。除咗忍耐同祈祷之外，我同可怜嘅教友们都冇其他嘅武器。即使迫害来势汹汹，但系望教者嘅人数反而比以往有增无减，请与我一同赞美天主。我的天主，请照亮我的心，使我这个可怜的罪人配得起担当这个连天使都难以承担的传教专职，使我的工作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圆满地实践我的传教梦想。在教会的花园中，百合花纯洁无玷，心如天使，玉洁冰清，贞洁超凡。十六岁的母芝虽然还未领洗，但是已经心存守贞的志向。可惜她被逼婚，要她许配给十岁时候已经定了亲的一个外教家庭。一切退婚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不理她是生是死，未来亲家都绝对不肯放弃。

婚礼嘅日子终于到嚟，我心情极为沉重，因为教会严禁为已经许配咗俾外教人嘅姑娘施洗。喺圣祭中，我举起同贞之缘嘅葡萄酒时，我一切都明白咗。我决定破例为佢施行洗礼。

拜天地嘅时候，姑娘双膝跪地，高声祈祷，坚定不移提出两个条件：一，宁愿万死，都绝对唔会做任何迷信嘅事；二，宁愿万死，都绝对唔会放弃守童贞。我为佢对主嘅信仰而感到骄傲。

0: 总会长杨生神父最了解福神父是一位几咁谦逊的传教士。曾经有一次，他写信通知福神父将要委以重任，他可能会被召回奥地利处理重要事务。福神父大受打击，认为这个是一个惩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留在中国传教。结果他检讨自己，写信给总会长
1: 杨生神父，
2: 是
1: 我是应该被召回欧洲，我不去做一个传教士。我受不洁的诱惑，我有虚荣心，我急住讨好人，我抱怨，我易怒。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又不够忍耐和坚持，我任由情绪的指使，我没有好好控制自己，我为传教员做了不好的榜样。
0: 其实杨生神父和所有人都知道，圣言会的传教精神和灵魂已经藉着福神父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完美地实践了出来，为要光荣天主，毫无保留，热情献身，奉上自己，真诚为救灵魂献身工作。福若瑟神父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吃中国乡下人简单的食物，留着长辫胡须，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环境下，靠着一双腿步行，无论酷热寒冬、晴天雨天，他都不畏艰苦上山下乡，走遍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000万的老南教区，为他们讲道、探访、施行圣事。在短短27年内，由当初只有158位教友，扩展到4万人，还有慕道者43000多人。

大都会同义和团招兵买马，无恶不作，动用私刑迫害基督宗教，声言要杀死所有外国人。官员拼命催促，安排传教士逃去青岛，德国领事馆电报亦要求迅速撤离。

0: 而家我已经准备好升天的旅程，渐渐地水滴停了，从家乡到中国的信少了。世事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年纪大了，天主希望我们渐渐习惯即将到来的宁静、孤寂，而又迈向永恒幸福的死亡。以前由欧洲寄来的信，就好似夏天的燕子，一群一群咁飞到嚟，已经一年啦，就连一只迷路的燕子都冇飞到我嘅窗口。绝大多数嘅老鸟都已经离世，其他年轻嘅初鸟可能认为写一封信到中国实在太遥远。我的健康时好时坏，最令我痛苦的是我几乎讲不到嘢，我喉咙同气管好痛，不能够再讲到。你试想下，一个传教士不可以再讲道，不可以再宣讲使人灵魂得救的圣言。就跟随天主的圣意了。以前我讲得太多了，现在为了他的光荣，我甘愿开始沉默。
1: 福神父肩负照顾全教区的工作，那阵时正流行有传染性的伤寒症，福神父从一床到另一床安慰他们，辅助他们，直到最后他自己受到传染，先迫不得已停下来，起程回去大家庄会院。

我一边流住眼泪，一边亲吻我心爱嘅日和经，然后将佢摆喺我身边，我嘅手紧握住苦杖同念珠。半夜，我又再请咗一次我嘅告解神父，我嘅意识逐渐消失，我感觉我膊头上面嘅重担越嚟越轻，越嚟越轻，越嚟越轻，越嚟越宁静安详喜乐。我终于等到这一刻，就在今晚，就在这里，我由中国又再一次重新出发，回到我父的天乡。

1908年1月28日，福若瑟神父去世，享年56岁。佢安葬喺大家庄传教士墓地第12处嘅十字架下方。福若瑟神父终于完成咗佢传教嘅梦想，喺中国传教整整30年。

由我哋嚟到香港，由香港到山东，由痛苦无奈到毫无保留咁去爱，佢始终保持住一份为天主牺牲嘅精神，勇敢咁走在最前面。佢有稳如磐石嘅信仰，以及对天主深刻而亲密嘅爱。福若瑟神父话：爱系全人类都懂得嘅语言。佢爱佢嘅中国人民以及语言，如同佢自己嘅家乡一样。如果天主喜欢的话，佢话佢愿意喺呢一度再工作70年，佢愿意为佢哋再死1000次，佢愿意同佢哋葬埋一齐。佢话佢自己系中国人多于奥地利人。佢话如果可以喺天堂的话，佢仍然愿意再做一次中国人。福若瑟神父被后世称为老男传教，佢似乎2003年10月5日。福若瑟神父获教廷册封为圣人。

0: 封神榜学到好多语言，咁最终佢嚟中国传教30年，咁啱啱睇到咁多人跟随福若瑟神父嘅足迹嚟到中国传教。100年前佢可以做，今日我哋同样可以。我经历佢，我体验佢，我都好想大家都学习佢，做一个传教士，爱嘅传教士，爱是所有人都懂得嘅语言。今年啱啱1000年，所以就有咗呢个福若瑟神父嘅爱福传。希望通过呢个系使香港咁多青年，尤其系天主教学校里边有几万人嘅咁多嘅青年，可以睇呢个戏嘅话，可以回应圣召嘅话，香港教会有几多神父呢？
1: 圣父若瑟俾我哋中国基督徒咧系有三方面系咧去效法嘅。首先咧，佢系话俾我哋听，做个传教士咧要咧热爱一个咧系本地嘅文化。要融入本地的團體嗰處，同我哋咧係啲當地嘅人民咧係打成一片。第二點就咧係福神父咧俾我哋基督徒嗰個咧係榜樣者，咩叫神修咧？嚇，佢話自己講過話啦，佢自己求天主幫佢一時能夠熱心咁樣做三樣嘢，係咧係開尼撒，好地舉行聖祭。第二咧就係好熱心去念日課經。第三咧就係念玫瑰經。咁睇嚟冇咩特別地方啊，好簡單，但係咧就係呢個幫佢自己去成聖嘅。而最後一樣咧就係咧。福神父咧回應咗咧，係話俾我聽點樣回應天主召叫。佢咧係以一份嘅係無私嘅愛，嗰份係謙虛嘅精神，無私嘅愛，同埋咧係咧不畏咧係困難，不辭勞苦咁樣去咧係傳教。
2: 喺今晚呢個劇裏邊咧，我有一種好深嘅感受。咁首先我當然要多謝福若瑟之家呢個團體啦，即係能夠通過咁精湛嘅一個演繹啦、歌舞啊各方面，能夠將福若瑟神父嘅一生咧，係即係好精簡咁樣呈現喺我哋嘅面前。咁另外一個好親切嘅感覺咧，就係我發現台上嘅人咧，好多都係我認識嘅，認識係啊，原來就係嗰啲普通嘅教友嚟嘅啫，就係我哋啲學生嚟嘅啫。啊，原來咧呢啲人咧都可以做。即係通過一個咁樣嘅劇嚟到係將福若瑟一生咁樣演繹出嚟，咁所以俾我一種好深嘅感覺咧。今日唔係一個劇，今日就係好似台上咁多嘅人，佢哋都再一次咁樣踏上咗咧福若瑟神父嘅路。
3: 香港教區好榮幸有呢一位第一位聖人，就是聖福若瑟神父。希望我哋香港人更加多福若瑟嘅神父。更加多福若瑟的教友，愿主与你们同在，就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让你们怀着大爱去爱福传。多谢大家。